0: にねあのに
1: 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バビ